0: 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拂古香，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谢谢，谢谢，谢谢，辛苦了。

唇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Right Now Radio。

过几个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农历4月19，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林宥嘉呢，标志性飘渺细腻的迷幻嗓音，真假音转换炉火纯青，情绪内敛又后劲绵长啊，也是被称为失恋专属音乐人。这首说谎呢，也是封神的成名曲啊，都是遗憾的情歌标杆。明明满心的不舍，却故作洒脱，是口是心非是暗恋的真实写照。常年稳居诗歌恋单榜单的榜首，那也斩获了多项的华语金曲奖项。下面的时间呢，就一起欣赏这样一首让人听了之后很揪心的歌曲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

0: 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有暴雨蓝色预警，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3度，空气质量27，属于优秀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中午的11点预计会有雷阵雨，并且呢要持续到整整一天，到晚上8点。那明天呢也是同样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谈到李佳薇呢，她是乐坛铁肺高音女王，拥有横跨16度的逆天真音呢。下面即将欣赏的这首《煎熬》也是他的封神出道的代表作，从轻声呢喃瞬间直冲高音，撕裂式的唱腔呢也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挣扎。 MV 呢也是当年的热度的爆棚啊，奠定了铁肺名号，常年霸占10点歌单榜首。一起欣赏。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将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全生活全知道，白天日光强烈，气温偏高，等到日落之后呢，气温快速回落，微风徐徐，格外舒适。忙碌一天的居民纷纷走出家门，有的沿着步道休闲散步，有的三两成群坐在树荫下闲话家常，抛开工作琐事呢，在轻松惬意的环境里舒缓身心，大街小巷处处也都是悠闲闲适的生活气息。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本地露天种植的各类瓜果蔬菜呢，接连成熟上市，菜品新鲜水灵，货源充足，价格亲民。不少市民呢，趁着早晚采购时段呢，精心挑选，依照时节变化调整饮食，多用清炒凉拌的烹饪方式，少油清淡的菜呢，也比较适配初夏燥热的天气，用新鲜食材吃出健康的家常味道。

全生活全知道，连续晴好的天气适宜绿植的生长，越来越多市民呢迷上了居家种植花草，利用闲暇时间呢选购绿植盆栽，定时浇水修剪打理，那各色的花草呢装点了窗台和客厅，既能吸附尘土净化室内空气，闲暇的时候呢侍弄花草也能够平复心绪，成为了丰富居民生活的一个优质消遣呢。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1了，继续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有暴雨，还有雷电，还有这样的一个大风的预警啊。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18度，现在的气温上升到了24度了，空气质量33.1，就是优秀的状态。并且呢在明天同样啊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最低气温16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市民户外休息之后呢，偶尔会遗留零碎的纸屑，包装袋呢也会散落地面，影响区域的整洁。途经的热心群众呢，也都会主动的弯腰捡拾垃圾，统一投入到就近的收纳点位。细微举动默默守护了公共环境的干净整洁，潜移默化的带动了身边人养成文明习惯。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呢出行高峰时段，路口人流车流密集，骑行者呢临近人行路段主动的减速慢行，步行市民横穿道路也快速的有序通过，各方互相体谅礼让，不抢行不拥堵，井然有序的通行模式，让街头出行氛围愈发文明和谐。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农历4月19，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8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6月1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挑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行。

0: 千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2: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谧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闲聊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啊，挺有意思，要从一起离奇的地面塌陷事故开始说起。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09年的3月2号啊，离咱们现在很近，地点在伊拉克中部的一座城市叫做希拉。首先希拉这个地方咱们得

多说几句。希拉这座城市呢，它是伊拉克中部的一个省，叫做巴比伦省的省会。咱们都知道，两河流域在几千年前它出现了地球上最早的人类文明之一，包括咱们之前说过的苏美尔文明也都是在这个两河流域出现的。那么同时伊拉克呢，它正好就是处在两河流域的一个国家。那么咱们从这个巴比伦省的这个名字应该就能猜到，说古巴比伦城应该就是在巴比伦省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呢，在巴比伦省肯定就有很多的古文明遗迹。就在09年3月2号这一天的早晨，在希拉市区的一条街道附近，突然就发生了强烈的震动，哎，跟地震似的。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一声巨响。怎么回事？人们出门一看，发现这条街道啊，发生了地面塌陷，塌出一个大黑洞来。往里边看啊，挺黑，也看不见底儿。这一下子，附近的居民都害怕了。人们心想，这个地陷这个坑一出来啊，这是不是表示要发生地震啊？于是挨家挨户就全都准备马上迁移，去其他地方先去住几天去，防止发生意外。不过到了第二天呢，就是3月3号这一天呢，当地警察们在调查一天之后就得出结论了。他们告诉周围老百姓说，这个呀，这不是一般的地陷啊，也不会发生地震，大伙儿不要担心，不要准备搬走了。那么这次这个地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警方说，是因为城外有一帮这个盗墓贼呀，挖了一个盗洞，挖得很长，挖到城里来了，打算呢通过这个盗洞进来偷一些古文明的遗物。哎，因为在这个巴比伦省啊，下边有很多遗物还没有被人们发现，所以呢很多这个小偷就挖盗洞往里边来偷。结果这伙小偷啊，他们挖的时候可能挖得太浅了，挖到这以后呢，地面塌陷了。哎，大伙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这算是明白了，也放心了，也就不害怕了。因为当地人们对这种事见的那实在是太多了，在他们这儿经常的会发现一些盗洞之类的，甚至有些当地居民啊，甚至还有不少数就是靠这个盗墓为生啊。只不过他们说这个盗墓也不是说盗人的墓，而是呢盗这个在希拉这座城市底下掩埋的一些古巴比伦的文明遗迹。在这里边有很多的文物，随便拿一件出去就能卖很多钱。哎，因为当时伊拉克的这个局势啊也是非常动荡的。在09年这一年呢，正好是伊拉克战争的后期啊，正是焦灼的时候，国家各处都非常紧张，很多的文物遗迹人们都顾不上，都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再加上这个战争因素，很多居民家里穷，所以有些人呢就打算投机取巧，偷点文物来换钱。不过这次呢，这伙小偷挖的这个地洞，虽然说它是造成了这个地面塌陷，给民众带来了不小的恐慌，但是它也让考古界有了新的发现。说之前啊，有一座神庙叫做马杜克神庙。咱们先说这个马杜克是什么？马杜克这是一个神，他是古巴比伦城的城邦之神。哎，这个马杜克的神庙，考古学家们一直没找到，找了好几十年一直没发现在哪。但是正好啊，这次这伙小偷他挖的这个盗洞，后来专家们进去一看，这个地方正好就是马杜克神庙。要说这个马杜克神呢，他在古巴比伦人心中啊地位也是非常高的，是统治全人类的最显赫最厉害的一个神。同时因为他是巴比伦城的城邦之神，所以他的神庙呢一般正好就在巴比伦的正中心，在这个城邦的正中心。同时这个神庙里边值得研究的一些东西，一些文物也肯定是非常多非常珍贵的。所以说那么现在找到了这个马杜克神庙，也就等于是说找到了古巴比伦城的中心，这个历史价值综合起来看那是非常高的。但是呢话还得说回来，这条盗洞
他毕竟是小偷挖的，他们挖这个洞的目的呢，肯定不是帮你找神庙啊，肯定是为了偷东西。所以说专家们虽然是因为找到了神庙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们进去一看啊，全高兴不起来了。为什么呀？东西全没了。而且这个马杜克神，咱说了他也不是一般的神，他是古巴比伦的这个巴比伦城邦之神，他的贡品那肯定是非常多的，他的神庙肯定也是最辉煌的，那能偷的东西必然就非常多。说这帮小偷他们过分到了什么程度，当时这些考古工作者们进去之后，看到整个神庙已经被破坏的没模样了啊，当然说被破坏了这也有一部分的自然原因，比如这个地壳运动啊之类的，肯定对遗迹是有毁损的，但是说呢大部分破坏还是小偷造成的。有很多这个刻着古文字的石板，因为小偷当时要往里挖呀，全都弄碎了啊。当然这些小偷他也不是说就来了一波小偷，有很多小偷啊曾经都来这里偷过东西，一些珍贵的文物啊，金的银的盘子呀碗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所以说当时人们进去之后啊已经没东西了，甚至说过分到什么程度，供奉在神庙里边的那个马杜克神像也被小偷拿走了啊。当然说这个神像它肯定也不大，后来知道了它不是石头的，是铜的啊，青铜铸的，要不然呢他们也不好往外搬。所以说这帮小偷他们过分到这个程度啊，找到神庙考古学家们肯定是高兴，但是看到这个情况啊，那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的。这个马杜克神庙好不容易被找着了，几十年没发现，这终于发现了，但是呢那些珍贵的文物甚至连神像全都给偷走了。考古学家们没办法，但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他们只能是马上把剩下的这些遗物啊遗迹啊先都给保护起来，防止再次被盗窃。当时人们在整理剩下这些文物的时候，在原来放神像的这个基座下边，人们发现了一块名牌。这块名牌上呢刻着一行铭文，是这么写的：神的眼睛将注视着所有试图侵入的渎神者，将死亡与灾祸降临到他们头上。这个铭文是什么意思？简单明了，也是属于诅咒，诅咒那些亵渎神灵的人啊，跟咱们之前说过的图坦卡蒙的诅咒是一个性质的，只不过呢他们一个保护的是陵墓，一个保护的是神庙啊。当然对于这些诅咒啊，人们一般肯定是不信的，认为这是古人的一种念想，希望借助这种诅咒性的言语来阻止人们破坏这个神庙。所以人们对这个名牌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跟别的文物一样，哎，收拾好擦好给保护起来了。这些幸存的文物啊，人们慢慢的都整理好收拾好了。那么办完了这个事儿，下一步呢，伊拉克的这个考古协会们就该想办法把那些被偷走的文物给找回来了，尤其是最最珍贵的那一尊马杜克神像。但是说怎么找呢？他们先是通知了警方，让警方去查。只不过这个时候啊，2009年呢，这正是战争时期，警方也忙，所以挺长时间下来没什么结果。哎，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来了，哎，美国也来插一脚。当然这个事儿一方面也是因为伊拉克的这个考古协会从中推动，而且美国也不是傻子，他们虽然是介入了，也是暗地里边派专家来秘密行动秘密调查。不过最后啊，虽然这可以说是动用了两国人力，但是其实还是没找着。毕竟你这帮人根本就没什么线索，而且这些文物的走向流动规律那是非常乱的，你美国方面的专家过来了，即便是说你再厉害，但是你根本就不懂伊拉克这边它的赃物销售路子，你更是头疼的。而且呢又在战争年代，那就更难找了。所以说前前后后这伙人一共找了几个月，最后愣是没找着。也没办法，国内你局势不好，国外呢又鞭长莫及，所以最后伊拉克的这个考古协会这边基本上也就放弃了，只能是盼着以后啊能有机会再把这些东西

0: 找回来。哎，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就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尊被偷走的马杜克神像突然之间就被找着了。在哪儿找着的？就在一起命案的现场。要说这起命案啊，也非常离奇。首先咱看它发生在哪儿，就发生在离希拉市的警察局旁边最近的一个岔道口上。哎，根据当时现场的目击者描述说，当时啊有一个大概30几岁的一个白人男性，他抱着这尊马杜克神像，正要在这个岔道口拐弯往警局的方向走啊，看起来呢好像还非常着急。结果他刚走到这个岔道口的时候，这个男的突然之间毫无征兆的就倒地上了，浑身抽搐，没一会儿就不动了。人们过去一看，人死了。警方根据现场的这些痕迹呢，还有这个白人男子的行为行动路线来判断，认为他应该是抱着这个神像想来警局自首。这警方就纳闷儿，哎，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找着，都放弃了，都不想找了，为什么他反而来自首呢？这个太奇怪了。后来呢，法医又给这个白人男子的尸体做了尸检，发现他的死因呢是心脏骤停，心脏突然不跳了。另外从他的这个面部特征啊、表情动作等等来看呢，他在死前应该是受到了极度的惊吓。这个死因他也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法医给他进行检测了啊，通过尸检已经判断出来了，这个人生前啊应该是很健康的，以前也是应该没有得过什么心脏病之类的。那么他为什么会心脏骤停呢？另外他在死前啊，到底是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受到极度的惊吓呢？这些让警方是非常不解。于是没办法，警方就开始着手调查这个白人男子的身份，看看能不能通过他的身份，通过周边的家人之类的找到什么线索。哎，结果没想到很容易就查到了，这个男的身上就带着证件呢。后来又经过一系列调查啊，顺藤摸瓜抽丝剥茧嘛，发现这个男的他也不简单，他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国文物盗窃团伙的一个成员。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得到这个消息，警方那是大喜过望，太高兴了，于是立马就开始着手调查这个团伙的其他成员。因为神庙当中啊，既然是

铜像、神像在他们手上，那么其他文物肯定是也有很多在他们手上。后来呢，警方竟然也是同样的没费什么劲儿，就找到了其他成员的踪迹。只不过找到之后啊，警方一看这个情况，又吃了一惊。为什么呢？原来在这个团伙里啊，当时参加过盗窃马杜克神庙的这些成员，在这几个月当中，全都是陆陆续续的离奇死亡。他们的死法也是千奇百怪，有的人是从高楼上直接跳下来啊，跳楼了；有的人呢，是开车的时候啊，突然加速，直接从悬崖上冲下去了；还有的呢，直接拿刀把自己捅死了。如果说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话，那有可能是意外，或者说呢可能是他们想不开了。但是说这么多成员，好多人全都这样死了，这就说不过去了。警方找他们家属了解情况，家属说呀，都是因为当时神庙里边的那个诅咒，神的眼睛注视着所有试图侵入的毒神者，将死亡与灾祸降临到他们头上，是因为这个诅咒。虽然说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是这些人呢，的的确确就是陆陆续续的离奇死亡了，这就让人们不得不去相信这个诅咒里边的说法了。哎，跟之前咱们说过的那个图坦卡蒙的诅咒还不一样，图坦卡蒙的诅咒也有，也是确有其事，但是呢，那些人的陆续死亡大多是报纸杜撰的，哎，为了增加自己这个报纸销量。但是现在这个马杜克神庙的诅咒那就不一样，这些死的人那可都是实实在在的真事儿，坟墓、家人，甚至还有那个要自首的白人男子的遭遇，这些都是可以证明的。这个时候警方的难点在哪？在于所有接触过这座神庙的盗墓贼都已经离奇死亡了，想了解情况找不到知情人了啊，全都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身上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谁也没想到啊，到这儿这个事儿，虽然说当时盗墓的人全死了，但是这个事儿其实还没完。后来甚至有几位警察也因为神像的诅咒死亡了。现在小偷们都死了，神像也找回来了，虽然说还有一些文物目前是流落在外，不过目前呢，也通过对这个团伙的调查，找到了他们大概的去向，找回来应该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到这儿，这个事儿基本上就算是完美解决了。但是谁都没想到，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神像的诅咒啊，似乎又开始应验了。一场大火直接烧死了三名当地的警察。说当时把这个神像找回来之后呢，在彻底结案之前，神像是一直被保存在警察局的，而且保护得很好，用那种专门的罩子来给罩上给锁上，然后呢几个警察24小时轮流看着。结果没想到，就在人们以为这所有问题已经全部迎刃而解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一场大火把警局给烧了，烧死了三名警察。后来警方就调查，查这个大火是怎么回事，是有人故意放的呢，还是意外事故呢？后来根据现场一些痕迹啊，最后查出来，这个大火是有人故意放的，而且还不是外人，是一名警察放的。但是警方也纳闷啊，首先这个警察，他为什么要放火？这个警察很年轻，刚结婚，也是本地人，家里边关系都不错，很和谐。平时跟同事呢也没什么仇怨，那没有理由放火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警察当时他是故意放火，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来阻止他呢？当时安排的是四个警察一组，如果说这个警察要放火的话，其他三个人为什么不来阻止他？而且在看见着火以后，为什么这其他三个人他不采取任何灭火措施呢？而且呢还不主动逃跑，最后被活活烧死了。于是警方就猜测，说可能当时啊

是呢，就在他的旁边，其他三个警察跟什么都没看见一样，拿着枪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最后就这样被活活烧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他实在是太灵异了，看得人们当时浑身起鸡皮疙瘩。哎，不过幸好这个神像啊，因为保护的比较好，哎，在那种罩子里边放着，最后呢没有烧着，也算是完好无损。那么至于说这场大火呢，因为实在是太过离奇，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最后呢警方就草草的给结案了。这场火灾事故呢也被官方说成是一起意外事故啊，也算是遮掩过去了。这个事儿现在表面上那是过去了，但是伊拉克考古协会的会长他不死心，不信邪，就想弄明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盗墓贼的死亡和这个大火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诅咒真有吗，怎么杀人呢，他想弄明白。但是这个神像它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了，不能说啊让你随便的给拿过去研究，怕你弄坏了，就算你是这个会长也不行。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想做一个跟马杜克神像一模一样的一个复制版出来，哎，用这个复制版来做实验，这样呢就破坏不了文物了，甚至说有必要的话还能把它切开看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为了要做一个这样的铜像啊，首先就要全面的了解这尊马杜克神像的内外构造，知道了它里外全部的样子，才能够准确的复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神像来。于是这个会长就把马杜克神像拿到实验室里边去做了一次全面检测。检测什么呢？检测它的内部构造，看看里边有什么，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全记录下来，之后再检测它的外部，把外部细节也全记下来啊。至于说它这具体是做了什么检测，都包含什么步骤什么内容，他们这个术语啊太复杂，外行人呢咱们也看不懂，所以咱就不管了。总之就是说在这个做这个检测的时候，他意外的发现了这个神像的一些细节，从而就弄明白了这个神像诅咒当中的秘密。怎么回事呢？他在做这个检测的时候发现这个马杜克神像其实是空心结构的，里边是空的，没东西，而且在这个神像内部都是一圈一圈的跟水的波纹一样那样的线条，像什么呢，就像是那种雷射唱片一样。然后呢在神像的外边还分布着几个小洞啊，这个小洞很不明显，而且这个小洞啊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啊，分布的还挺乱。那么现在这个神像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在有风的时候啊，那些风就会从这些小洞吹到神像里边，然后呢通过神像内部这些波纹会发生震荡，就会形成一种声波震动。这个情况类似什么，就跟播放唱片一样。不过呢这种震动啊也不是说能够让神像发出声音让人们听见啊，它的确是能够发出声音来，只不过这个声音啊咱们人听不见，人的耳朵咱们能够接收的声波频率是在20到2万赫兹，但是马杜克神像它发出来这个声音啊是低于20赫兹的，低于20赫兹这种声音呢叫做次声波，哎，次声，这些次声波就是前面说的那一系列离奇案件的凶手，说白了这些案子都是次声波杀人。因为说次声这个东西啊，如果长时间的受它影响的话啊，达到一定条件的话，会让人产生一些幻听或者幻觉，对人的情绪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这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咱们人体的这个内脏啊都有一个固定的振动频率啊，不止咱们人体，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频率。这个频率啊，咱们人体内脏的这个振动频率，它和次声的振动频率啊是很接近的，都是在0到20赫兹。如果这时候外来的次声它的频率跟体内这个内脏的振动频率啊非常相似，甚至说是相同，那么就会引起

0: 人体内脏的共振，从而让人产生咱们上面提到的头晕啊、烦躁啊、耳鸣啊、恶心啊等等一系列症状。啊，特别是人的这个腹腔、胸腔这些地方，他们的这个固有振动频率和外来的这个次声如果说是一样的时候，这个情况下它更容易引起人体内脏的共振，使这个人体内脏受损，最后会丧命。哎，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个白人男子就是属于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马杜克神像的诅咒啊，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独特的构造最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那么到这儿，咱们又把一种诅咒给破解了。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这个内容啊，说的这是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案子，叫做帝国银行抢劫案。这起案子啊，可以说是非常经典了，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或多或少的都听说过，甚至当时呢，他还被选进了日本的这个明治百年大事记。由此可见啊，这个案子当时这个影响力那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这个案子呢，它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哎，它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在于这起案子当时可以说是已经抓到了犯人了，而且还定罪了，死刑。但是呢，这个证据它好像是不太充足，很多人都质疑这个判决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而且呢，外界有很多的群众啊，一些媒体啊，一些个人的组织啊，都认为这个犯人他是无辜的，不是他干的。所以说最后这个人他虽然是被抓起来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被执行这个死刑，一直在监狱里边关了好几十年啊。不过后来这个人因为一场疾病就死在了监狱当中，最后也死无对证了。所以说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呀，最后也没个结果。而且据说是直到今天还是有一些团体一直的在给这个人平反。那么说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首先啊，咱们得先看这个案子具体是怎么回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过。首先这个事儿呢，

是发生在1948年，这个背景咱得交代清楚了。1948年的时候，咱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日本是刚刚战败了3年。那这个时候，这个日本还处在被美国啊挟持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战败了，美军都进驻了日本，控制了当时的这个日本政府。所以说，这个案子当时在美国那也是引起了一些轰动的。因为他这个案子呢确实是比较有意思。那么这个案子它是具体发生在48年的什么时候？它是发生在1948年的1月16号的下午3点。这个时候在日本东京的帝国银行啊，当然现在这个银行没有了，这个银行现在叫三井住友银行。就是说这一天在下午3点的时候，哎，这个时候银行该下班了，而且正门呢已经给关了，员工们都在这个银行里边，在大厅里在收拾材料，准备下班回家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中年男子，他从银行的侧门走进来了。当时这个男子他穿的啊是西装革履，带着一个红袖章，红袖章上呢写的是东京都防疫班。防疫班这是一个什么部门呢？就是跟咱们这个防疫站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么一个部门。那么当时看这个人这么一身打扮啊，哎，一看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个东京的防疫班派过来的一个工作人员，可能是有什么任务啊之类的。不过这个时候啊，银行这个门已经关了，银行里边没什么人了，哎，都是咱们说了，都是那些员工都在低头收拾材料，再加上行长，一共这屋子里边才16个人，还包括一个员工的孩子。因为他们都在忙啊，所以当时这个中年男人他进来以后啊，一开始都没人看见啊，没有人拦，也没有人问。那么这个人他在进来之后，他一看员工们都在这个埋头在那干活呢，就站那儿大声的问说，我是东京防疫班派来的，你们这个行长在哪儿啊？行长抬头看见这个人呢，感到很奇怪，于是就问，你是谁呀？你来干嘛呀？然后这个中年人他就伸手掏出来一个证件，行长拿过证件一看，上面写的是东京卫生科兼厚生部医学办事员，啊，当然说他们这个日本的这个部门名字跟咱们这儿叫法不一样，总之就是说呢，应该是一个卫生部门啊，国家卫生部门派下来的。那么看完这个证件之后呢，这个中年人把证件收回来，就开始说，说这附近啊爆发了集体性的痢疾中毒，然后美军司令部呢派我来这附近查一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个痢疾感染。然后我查了一番啊，发现在今天有一位痢疾患者来过你们这个银行，所以呢我就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上级现在已经派了消毒班过来了，马上就到，让我先过来给大伙呢提前发一些预防的药物，大伙先吃了。员工们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就表示啊，好，可以，都积极的表示要配合。然后这个中年男子呢就从自己的这个小箱子里边掏出来一个小药瓶，然后就让员工们去休息室里边拿湿气把勺子准备吃药。然后他一边呢还给大伙继续讲解，说这个药啊是分2种，请大家服用完第一种药1分钟之后再服用第二种药。美军司令部给的这个药啊很有效，所以大伙可以不用担心再感染上痢疾了。但是呢有一点得注意，如果呀这个药碰到牙齿上的这个珐琅质会产生一些疼痛感，所以请大伙照我示范的动作来服药。然后这个中年人他就往这个勺子里边滴了几滴药水，张开嘴伸出舌头，一口气直接全给倒进去咽下去了。那么这16个员工啊，当然包括那个孩子了，他看到这个示范之后啊表示明白了，也就都学着这个样子一个个的把这个药呢都喝下去了，包括这个小孩也都喝了。当时在喝完这个药的时候，很多人感觉不太适应，因为这个药太难喝了，喝到嘴里边呢很难受啊。后来有几个生还的员工啊说，当时这个药喝了之后什么感觉呢？感觉非常辣，就跟喝了度数很高的白酒一样，然后呢还带着一股汽油味，喝下去之后呢感觉有点胸闷气短。然后这16个人就这么坚持了一会儿，过了1分钟他们又把这第二种药也这个样子给喝下去了。但是啊因为这个药实在是太难喝了，所以2种药喝完之后啊
很多员工就问

问我能不能去漱漱口啊，这个感觉不好受啊。然后这个中年男子说没事，去漱吧，不影响。不过呢，就在这些员工们他们去漱口的路上，都是还没走几步，接着就陆陆续续的全都晕倒躺地上。这时候这个中年男子一看啊，人们差不多都没有反抗能力了，然后他就凶相毕露，开始跑到柜台里边开始拿钱。后来经过统计，总共是拿走了16万日元现金，还有一张17000日元的支票，这总共是17万多。那么这张支票呢，后来在第二天在其他地方的另一个安田银行板桥支行被人给兑换成现金了。当时取款人的姓名和地址啊，写的分别是叫后藤丰志，地址呢是板桥3区3661号啊。不过后来警方去查了这个地址，发现是查无此人，这些信息都是虚构的。那么就这样，这个中年男子呢，可以说就是非常顺利的把这个帝国银行给抢劫了，一次抢劫了17万多日元。当时这个男的他在拿走这些钱之后啊，大摇大摆的就出去了啊。那么后来谁报的警呢？因为当时喝了这些药以后啊，也不是所有人都晕过去了，有一个叫村田正子的职员啊，他还勉强有点意识，然后呢他就慢慢的爬到了外边公路上求救，有两个女学生看见了，然后就给报警了。后来警方到现场一看，这16个人有11个人已经当场死亡了，还有一个人后来在送到医院的路上啊也死了，等于说总共还有4个人活下来了。那么这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就好奇了啊，这些这个银行职员怎么警觉性这么低啊，随便来个人啊，拿个证件说是什么什么部门的让你喝药你就喝了。这里边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警觉性啊，其实啊也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咱们前面说了，当时这是48年，美军还在日本控制这个日本政府呢，所以当时人们对这个美军啊是有一种恐惧心理的。哎，当时这个人进来以后他说自己是美军派来的，所以这些人呢下意识的也就都相信了，接受了，没有怀疑。其实咱们现在单看这个案子，总共说被抢走了17万日元，不多，甚至可以说非常少，因为这个日元它不值钱啊。但是说为什么这个案子这么有名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凶手他的作案方式，另外呢还因为最后这个凶手到底是谁引起的这个争议，这个咱们一会儿会说到。当时这个案子是发生之后，可以说震惊了整个东京市，各大银行全都开始杯弓蛇影，害怕呀，老百姓们也都怕，因为当时他们这个日子那本来就不好过呀，毕竟日本战败国给日本这个国民是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再加上一些政治因素，日本国内可以说非常萧条，跟咱们国家当时这个3年困难时期差不多了。而且当时这个男的他来抢银行，他打的是美军司令部的旗号，哎，这让当时这个美军感到非常栽面，怎么办啊，查呀。首先在哪入手，就在这个毒药上入手，当时给这些人喝的到底是什么，看查出来是什么东西。一些法医就给这些受害者做了尸检，哎，结果发现当时这个男的让员工们喝的这第一种药呢，其实是氰化钾。氰化钾是什么？这个东西是有剧毒的，号称是毒药之王。然后给他们喝的第二种药是什么呢？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白水。那么警方看到这些这个药物啊，大概分析之后认为这个凶手肯定是对这个药品啊化学知识都非常了解，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通，到了一定程度了。为什么？分两点来说，首先看第一点，凶手对这个氰化钾剂量的把握那是相当的准确，他知道喝多少正好能把人毒死，而且呢还不会出现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应。因为如果说这个药量大了，那可能一喝下去有人就感觉实在受不了了，难受要死了，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人怀疑他，所以他当时是把握住了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量，喝了之后当时不会有太大反应，1分钟之后2分钟之后人就开始全死了。而且当时这个药它是怎

拿出来的，它是在一个小瓶子里边拿勺子一滴一滴倒出来的。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他对这个量的把握那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也就表示他对这些东西非常精通，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为什么要在喝完这个氰化钾之后还要让人们喝第二种药，让人们喝水？其实这还是说明他对这个药物是非常的精通的，同时也表示这个人他非常狡猾。首先他知道喝了这个药以后啊，大概一分钟会起作用，这些人到时候啊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有一些不良症状。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没有第二种药，只有这一种药的话，那么人们可能在喝完这第一个药之后啊就全走了，下班了。那万一他们正好刚走到外边，吧唧躺地上死了，那路过的人们看见肯定会怀疑。所以说呢，他得想办法让他们喝完这个药之后啊不会立马走，还得留在这儿。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哎，让人们在喝完这个第一种药之后过一分钟再给你喝一个第二种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等着喝这第二个药，就不会乱跑了，就会老老实实的全被毒死在屋子里边了。而且呢，如果说在喝了第一个药之后有人对这种不良反应提出质疑了，那么他也可以解释说这第二个药啊是缓解这种不良反应的。所以说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人他非常的狡猾，而且还有着丰富的化学药物知识。

0: 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ainer Radio。
1: 为什么先想到731部队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因为731名号大。然后第二呢，因为这个731部队它的这个正式编号是关东军第659部队下的第731防疫饮水净化部队，主要是干什么？研究水的净化和一些防疫药物啊。当然这只是表面上，实际上呢，这个部队它做一些非常残忍的人体实验，研究一些生物武器啊，化学武器啊。所以说当时警方首先就想到了731部队，因为这个把戏是731精通的。那么当时为了进一步的缩小这个搜查的范围啊，他们就专门的请教了一个731部队退休的这么一个专家啊，不能说退休，应该说是退伍的一个老专家。这个专家听了之后啊，他分析说这个凶手啊，他能做到这个程度，只有可能说这个人他是专业人士，一般的医生都是不可能做到的。甚至说的明白一点，说白了，很有可能就是731部队的人，因为这个水平基本上全日本只有731才能够达到了。于是警方就开始先调查从731部队退伍的一些人，并且着重调查曾经在医疗、防疫、药品实验曾经在这几个部门当中工作过的这些人。但是当时啊，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因为当时这个日本警方他在调查这些案子的时候都是透明的，这个进度人们都知道，所以很多的媒体啊，他就都跟过来都报道。而且这个事儿，你想他本来就比较容易吸引人的眼球啊，731部队这都成了怀疑对象了，这个事儿可不小啊。所以当时很多群众啊也都非常关注，都非常的怀疑。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案子的影响它越来越大，日本政府和美军的总部啊，感觉这个事这样下去可能不太好啊，这连国家和部队都被怀疑了，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这会影响人们对国家的信任度啊。于是他们当时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后啊，上级就下令说不让他们查了，不要再查这个731了，如果要查的话你可以查，去别的领域查别的人去。既然说现在上级都下令了说不能查731了，那怎么办呢？警方就只能从别的地方再去入手了。后来警方为了了解情况，就去东京的一些其他银行去排查，看有没有线索。结果在排查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之前曾经也发生过两起很类似的事情。首先第一起是发生在一年前，在1947年的10月14号，当时

在东京的安田银行的一个分行，也是在下午3点关门的时候，当时也是有一个中年男子来到银行里边，然后呢给职员们拿了一个自己的名片，名片上写的是后生技官医学博士松井卫。然后呢这个人啊就说有一位这个得了痢疾的患者来过这个银行，然后呢应美军司令部的要求让大伙儿来服用一些预防药物防止生病。之后这个人也是拿出两种药让人们喝了，喝完之后呢他就走了啊。只不过这一次人们在喝完药之后没有出现什么不良反应，都很正常，也没有死人。那么这一次呢他是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被抢劫啊。警方后来分析这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只不过这一次应该是这个人提前计划好的要做一个演习，同时呢让其他的银行也感觉这个事儿啊应该是很正常的，哎，防止之后在作案的时候呢有人起疑心。从这一点也能够看出来这个凶手应该是非常聪明的。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个类似事件。第二个呢是发生在1948年的1月19号，这是案发之前没几天，一周，哎，当时也是在银行下午关门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男子用一样的办法进来之后发了名片，这次名片上写的是后生省技官医学博士山口二郎，然后他也说有患者来过让大伙吃药。只不过这一次这银行的一些职员啊比较警觉不信，所以最后呢都没吃药。然后这个人最后光在地上据说是撒了一点透明的药水然后就离开了。当时警方他在得知这两起事件之后，因为这两起事件当中啊跟案发这一起不一样，这两起当中职员们都拿到了这个人的名片，名片上一个叫松井卫，另一个叫山口二郎，所以警方想当然的就对这个名片上的这两个人进行了调查。后来警方发现这个松井卫是确有其人，的确也是一个医学博士，但是这个山口二郎啊这个名片应该是假的，这个人是虚构的。于是警方就对这个松井卫就展开了调查，只不过后来找到松井卫一问呢，松井卫当时他有这个不在场证明，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是有人拿着松井卫的名片冒名顶替在作案。所以说那么下一步只需要知道松井卫把名片都给过谁，就有可能抓到凶手了。根据松井卫的回忆啊，说当时他是一共印了100张名片，现在呢都发的差不多了，还剩下6张，一共发出去了94张。然后警方啊也是很有毅力很有耐心，就结合松井卫的回忆对发出去的这94张名片进行了搜索收回，最后他们是成功的找回了62张，就说这62张呢又被警方给收回来了。另外呢还有24张，当时收的这个名片的这24个人啊说他们把这些名片呢都给弄丢了，还有的是直接给扔了啊。同时呢这24个人他们也提供了不在场证明，那么这24个人也就被排除了。所以现在就是说呢有62张被回收了，24张丢了，这一共是86张，然后是94减86，这是还剩下8张没有被找回来。这也就说明这个凶手很有可能是剩下的这8个人其中的一个。这8张后来警方是找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找到在哪儿，直到有一次松井卫本人偶然间想起来了，说除了找到的这86张之外啊，他曾经有一次跟一个画家在一个船上啊交换过名片，但是当时那个画家的钱包被人偷走了，所以说呢他只把自己的名片给那个画家了，那个画家呢因为被偷走了没法把这个名片给他，因为当时这个事儿呢哎，对方没有给自己名片，所以说啊这个松井卫本人对这个事儿呢就有点印象，当时就记住了。那么这个画家他叫什么呀？叫平泽真通。哎，当时交谈的时候他说自己家住在北海道，当年是56岁。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平泽真通这就是那8个人当中的一个，那这个人肯定就成了一个首要的怀疑对象。所以当时在1948年8月21号

的时候，警方就把这个平泽真通给逮捕了。啊，那么至于逮捕的理由，首先是因为松井卫的名片啊，这一点咱们说过了。其次呢，根据当时银行职员们描述的这个中年男子的形象，跟这个平泽真通也差不多，包括这个年龄啊、身高啊、长相啊都差不多。另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警方在这个平泽真通的家里边啊，发现确实他多出来了十几万的现金，这十几万来路不明。但是呢，其实哎，如果说当时只根据这些证据来定罪的话，说实话还不太充分，不能够证明他绝对就是凶手。所以后来警方又让这个银行职员来指认，但是当时这个职员啊，他自己也迷糊，也记不清了，所以说认了一顿等于是没什么结果。那警方没办法了，只能说就审这个平泽真通，问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他干的。一开始平泽真通肯定是否认的，就是不承认，说不是我干的。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后来审了几次之后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9月23号的时候，他自己又承认了，说这个案子是我干的，哎，是我抢的银行，我把他们毒死的。那么既然说现在他是自己认了这个事儿，那就好办了，这起案子等于说呢就是说结束了。所以说后来在10月12号的时候，警方就以这个杀人抢劫罪把他给起诉了。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在当年12月20号一次开庭审理的时候，平泽真通又开始当庭给自己翻供，说这个案子不是我干的。哎，这一下子这不就又不好办了吗？明明是说承认了，为什么现在又翻供呢，又说不是自己干的了呢？这个情况跟咱们很久很久之前说过的那个张志超的案子好像就差不多。会不会是因为当时刑讯逼供了，所以说这个平泽真通是被迫才承认的呢？啊，不过无论如何吧，最后是在1950年的时候，东京地方裁判所还是给这个平泽真通就判了死刑。但是平泽真通他还是不服，他开始不断的上诉，但是每一次上诉都被拒绝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还自杀过，自杀了三次，但是很不幸最后都没成功。哎，就这样他一直从1950年折腾到了1987年的5月10号。这一天的时候，平泽真通在监狱里边因为疾病去世了。这从1950年判死刑到1987年去世，这前前后后这可闹了37年，最后愣是没有结果。甚至当时这个数字啊已经创了世界纪录了，判了死刑了，但是拖了37年愣是没有执行。不过就算是这样，虽然说他本人是死了，但是这个事啊其实还没完。为什么拖了37年就是不给他执行死刑呢？明明判了为什么不给死刑？其实这个事啊他也是有原因的。首先说第一点都能猜到，肯定是因为证据不够充足。哎，单凭他自己这个口供可信度太低了，而且他自己也多次的翻供，这样可信度那不就更低了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点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当时的日本政府啊，他肯定是不敢惹731部队的，哎，也不能说不敢惹，是不能碰。假如说731部队真的有人犯事了，那也不能够动他们。为什么？前面咱们说了，第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顾虑，那其次第二方面呢，咱们都知道731部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队，他们做的这些什么人体实验啊之类的，虽然说是太惨无人道了，但是对日本政府来讲那可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曾经给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如果说罪犯真的是731部队的某个组织或者某个人，如果把这个罪犯真的给依法处决了，咱们先不管这个罪犯他势力有多大，能不能压下这个事儿来，有没有那个权利，就算是当时直接给他真的处决了，那么对日本来说，尤其是当时的日本来说，这个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日本是损失不起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咱们刚说了，就是说这个罪犯他本身势力
有多大。

0: 会不会造成阻碍，会不会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阻止这个警方再继续往下查呢？这都是当时人们怀疑的。所以说，有人就猜测，当时的日本政府之所以在证据还不是那么充足的前提下就给平泽仁通判死刑，认定他是凶手，是因为政府自己也在怀疑。政府也觉得凶手很可能是731的人，但是不能动，所以呢就给他们找了一个替罪羊。那么这个时候平泽仁通正好就被选中了。而且平泽仁通在监狱里边他不是待了37年吗？在这37年当中，很多疑点也陆续的都出来了。比如说平泽仁通他有这个健忘综合症，就是咱们常说的爱断片。他断片之后，哎，别人再说你断片的时候啊，这段时间你干嘛干嘛了，这时候他很容易信啊，容易信以为真。那么如果说通过这个手段让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了，也是有可能。另外再比如后来审过这个平泽仁通的一个警察，他自己后来也承认了，说当时用了暴力手段刑讯逼供了，而且打得还不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做出的这个承认的口供可以说就更不能相信了。然后还有一点，说平泽仁通这个人他其实根本就不懂化学，一个画家天天动笔的人他能懂这些药物吗？他不懂。所以说当时啊，日本各界有非常多的人都认为平泽仁通他是无辜的，很多群众啊都自发组织了一些团体啊，呼吁明查这个案子。另外还有一些人权组织啊，也经常的来搞一些活动。而且直到是今天，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平泽仁通他到底是不是凶手，这个问题啊还是没有闹明白。这就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日正式恢复通车。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

阴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在爱情里，没有规则，没有输赢，没有对错，没有英雄，也没有智者，更没有天才。在经典的爱情里呢，只会有两个小傻瓜牵着彼此的手，傻傻的爱着，傻傻的生活着，傻傻的度过了一辈子。分享一首来自温岚《爱情没有对错》。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灵电台等你。
1: 小动物甜甜圈，再搭配上冰激凌，可爱的不要不要的甜甜圈，可以做得很萌很萌的。有的时候看上去到底是吃呢还是不吃呢，还是止一止口水吧。分享来自卓文萱甜甜圈。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说情歌啊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都忘不了。那我说呢，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的左右吧。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分享这首歌，来自吕方，老情歌。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留不住的沙，何不随手扬了它？放不下的人，就努力的别去牵挂吧。爱情也好，友情也罢，宁可高傲的离开，也不卑微的存在；宁可笑着放弃，也不哭着拥有。分享来自王心凌，不哭。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爱上未来的你是潘玮柏早期男友的抒情歌曲，是一种痴情到底的情歌。歌曲当中的男生感叹自己没有时光机器可以回到两个人的过去了，只能永远活在第一次见面的回忆里。简单的文字和旋律充满了单纯真挚的情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歌。分享来自爱上未来的你。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被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而不是全部，也不应该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牵扯到它的。但是一旦牵扯到了，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了。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吧。分享来自吴启贤《风里移》，只爱一点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入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次呢迷恋上一首歌曲，以前呢从来不会喜欢这种相思的歌，总觉得比较焦作吧，但是这首歌改变了我的想法。正如评论里说的那样，想念这种东西呢是不能言说的，你没有办法告诉另一个人你的想念，即使你说了，对方也无法衡量想念的多寡了。分享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3: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4: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5: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6: 家是什么呢？是一束温暖的阳光，可以融化掉心上的冰雪寒霜。家是宁静的，家是温暖的，家也是甜蜜的，家也是安定的。它可以不富裕，但是一定要洋溢着爱和情。一句贴心的话是浓浓的亲情，厚重的给予。接下来分享南拳妈妈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6月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将会听到来自于张宇。很多人都以为张宇呢总是唱一些苦情歌，而且呢他跟自己的夫人十一郎的合作好像唱出的歌曲都比较悲伤，但是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们将会听到的是这首张宇的快歌，叫做没关系。但你仔细听会发现，没关系这首歌里头好像是还是有一点悲伤的感觉。

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震岳。2013年，他发表了《我是海雅木谷》的专辑。海雅呢是他的名字，木谷呢是他父亲的名字，所以选择这四个字作为专辑名，也是想提醒那些居住在都市的年轻人，别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张震岳以海雅木谷的身份唱歌，也是呈现出一个在全世界各个城市穿梭之后，又回到了阿美族少年对故土的爱和思念。我们来听这一首无名的情歌。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就爱一面，差一点就多一点，恋人的24小时永远不够用。那既然唱完这首歌需要4分钟，请容许我在这个时候还是能不停止的想念你。来自于 Karen 梦为24小时。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

0: 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将会分享到来自于李心洁。那这首歌其实呢是张震岳的创作，但是呢李心洁在这首歌里头对青春奔放很自由的向往的演绎，也让我们听得到一个女生对于自由的洒脱。来听这一首《自由》。

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完。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这首作品我们听到的是来

自于何润东，很舒服流畅的旋律行调引导之下，微微的慵懒旋律好像带你来到的就是安静的室内，而且呢整个城市当中还有一层朦胧的情感。那我们在这首歌里头，钢琴音符简单而灵动的背景之下，加入到了很多爵士音乐的声音效果。在这首歌当中，何润东也搭配着轻柔的都会蓝调曲风，情感在其中流畅的转动，还有磁性迷人的嗓音，真的听起来是一首适合抚慰心痛的疗愈系的情歌。来听这一首恋人唱的歌。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徐怀钰的翻唱而让大家所熟知，可是我们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人来翻唱，很可爱的歌，来自于刘德华。听这一首歌曲，华仔开头的这一串啦啦啦，就让这首歌十分欢快起来。来听《踏浪》。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音乐电台，音乐最有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三日，贵州首趟 G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6月1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挑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从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7摄氏度，空气指数43优。明天阴转中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的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2，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四，闻声而来，说说那些让烦恼关机的歌。漂亮，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当然是让大家开心的《桃花朵朵开》。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再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炒我炒，他炒大家炒，自媒体的时代向其那边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转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48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五月天的《疯狂世界》。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了。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悬疑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3日，贵州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0: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周末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2: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2: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3: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

0: 述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6月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心灵电台。
3: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才艺上心头。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6一少儿才艺展播，聆听童真，见证成长。

0: 小荷才露尖尖角，和你一起欢度六一。
1: 大家好，我是吴卓彤，今年八岁，来自河北邯郸丛台区实验小学。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朗诵《古诗三首·绝句》，唐·杜甫。时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惠崇冲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三衢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才艺上心头。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六一少儿才艺展播，聆听童真，见证成长。小荷才露尖尖角，和你一起欢度六一。
2: 我是谢佩林，来自安吉尔幼儿园，今年六岁了。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古诗《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想要舒缓音乐，想要住在一首歌里，
4: 习惯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3: 有些独立，

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诉女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你。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写真相，好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
5: 慢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0: 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

0: 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自动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4: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3: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4: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5: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7: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6: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8: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6: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 2.75 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9: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6: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2: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0: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1: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

0: 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阿宝，
6: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5: 加量什么船？
6: 4800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5: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5: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5: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5: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9: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0: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2: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3: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

0: 了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7: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6: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7: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6: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7: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20.5 元。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0: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

0: 十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3: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3: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

0: 内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0: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0: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让时间承载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两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 90% 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石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三日，贵州首趟 G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心游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心灵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在发行的个人专辑当中呢，也有很多首是原创的作品。他的唱片总销量在全亚洲已经超过1000万张。这个人呢，就是王心凌。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心凌的《绝配》。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1998年推出首支单曲《舍不得你走》，以其优质的外形和对音乐的追求被索尼音乐看中，签约索尼唱片公司。后来呢，迅速的推出了个人的专辑《多变的海》，这个人就是满江，来自于他的音乐作品《最后一班地铁》。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啷个选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6: 少女的祈祷来自张敬轩。张敬轩年纪轻轻呢，便已经是出场成名的滋味了，但是在他身上却根本看不到外界评论所谓八十年代出生者的自傲跟浮躁，反而呢会感觉到有一种特别的纯净的气质。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伊能静是集歌手、演员、作家、主持人、编剧等多种身份于一身，是公认的娱乐圈当中才情与美貌并重的一位才女。那下面就一起来听伊能静唱歌《红颜美人多薄命》。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1992年正式签约中唱广州公司，同年呢，他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的主打歌，一经推出呢，反响非常的好，毫无质疑的就奠定了他在乐坛的位置。所以说，这是成名的一首成名曲，《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跪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看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终忘记凡尘。
1: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这首歌曲《直线》是由大飞作词，深白色作曲，张韶涵来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张韶涵200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欧若拉》当中。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6月1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4: 电视剧《爱的28定律》主题曲《爱的嘉奖》由张碧晨倾情献唱，慵懒的嗓音搭配着萨克斯婉转的点缀，让摩登都市的浪漫气息扑面而来。同样呢，在这部剧当中，由郁可唯演绎的情感插曲《爱把定律》，伴随着郁式情歌独特空灵的声线，将剧中的甜蜜氛围感一下子拉满。

再回到从前是张浩哲当年流传一时的作品，作词人是娃娃。中国台湾歌坛有两个娃娃，一个是唱《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手金志娟，还有一个是作词人陈玉珍。当然与歌手娃娃相比，作词人陈玉珍的名气要小了很多。现在以为写词的娃娃就是唱歌的金志娟的人是大有人在。华语流行的黄金年代，几乎首首主打歌都能红，实在是一个奇迹，背后当然是少不了创作者的功劳。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尽管李卓雄早已是流行歌坛著名的填词人，但他的低调也是出了名的，网上很少有关他的相片，也几乎不出席任何公开的活动。他的故事似乎都写进了歌词里，而这些简单直白的歌词却时常会触动到都市人内心最脆弱的一面。有人低调的让你认不出来，有人呢却巴不得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可惜不是你，也是李卓雄的词。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作曲人曹玄斌

0: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当年湘江地区流行乐的代名词非宝丽金莫属，这三个字与粤语歌曲放在一块时，你会发现两者之间是划等号的。在那个时代，宝丽金才是粤语地区真正的只手遮天。黎明虽然说这些年风光不再，但他的鼎盛时期曾经和张学友并列宝丽金最赚钱的艺人。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再次去重温《今夜你会不会来》。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雨过就会天晴，下雨就该回家，这本来是生活当中的小事情，不过李宗盛却用他惯用的平白直述的手法，把这种小事情和生活情感串联了起来，变成了人生的感怀，也成就了无印良品这首经典的歌词。我是肖辉，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无印良品《雨过天晴》。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前栏目今天播出，一线探亲直播间里的祭灶力量；国网路前供电公司备战高考保电，守护学子逐梦路；多部门联合开展青少年脊柱侧弯及肥胖筛查活动；西郭庄村初夏樱桃红，果香引客来。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日前，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深化实施千品万播行动工作方案》，在巩固提升消费品电商直播的基础上，千品万播行动将重点向工业品领域拓展，构建起厂播为主、达人播为辅、基地播为补的直播体系。今天我们将要去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来看看双主播加产线直播是如何助力电器设备推广的。
2: 那如果您想要有一个专属的方盒报价，这边也会有专业团队来跟您对接。
3: 这里是科林电器新能源储能设备的生产车间，在这里一边是忙碌的组装质检场景，另一边则是生产环节工序的现场介绍。在直播间里，产品的生产流程直接上云，让客户可以沉浸式云端探厂。
4: 2023年入职科林电器的裴子涵，最初是一名讲解员，负责客户接待、产品介绍。2025年开始，公司计划搭建自媒体运营矩阵，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开设直播间的想法应运而生。裴子涵依托自身岗位经验，成为第一批走进直播间的主播。
2: 一开始呢，其实我也是比较紧张的，担心讲不好没人看，但毕竟面对镜头和面对客户它是不一样的。但后来我就慢慢发现啊，客户就是需要这种真实的、专业的、不夸张的介绍，所以我也是越做越有信心，越做越有成就感，直播间的人气呢也是在逐渐的增长。
4: 通过调研发现，关注电器设备行业的受众多为行家里手，分布在全国各地，双主播加产线直播的形式成为了最佳选择。技术负责人针对客户关心的系统安全性、循环寿命、集成能力等相关问题进行详细解答，让广大客户随时随地拿起手机就可以了解企业和产品情况。
5: 技术人员上镜，把产品原理、性能优势、应用场景呢讲透讲明白，让客户呢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用技术为客户建立一个信任。
2: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季。现在
4: 随着常态化直播的开展，企业也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推出了小季说线上课堂系列短视频，
6: 给客户介绍产品亮点、技术优势以及行业政策等，然后呢，把我们的专业的内容转化成用户能够看得懂、信得过的视频，让行业内的客户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的产品。
4: 聚焦智能电网、新能源、综合能源服务三大主业，科林电器围绕变压器、高低压成套设备、储能柜等核心产品，构建起弊端专业化、场景实景化、运营数字化的工业品直播体系，实现品牌传播、线索获取、成交转化一体化提升。
7: 经过我们不断的尝试摸索和复盘，我们也是形成了一套适合科林电器的直播体系，现在也是搭建了一个全域联动的传播体系。
3: 那目前咱们涉及哪些方面呢？
7: 我们目前呢是重点深耕了三个平台，我们对这不同的平台呢也有不同的定位。像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主要是通过直播的形式进行线索的收集和获客信息的一个整理。微信视频号呢，主要是我们作为一个短视频的发布主阵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主要是权威信息的一个官方发布，同时也是承担了直播预告的一个提醒。通过我们的账号搭建呢，我们现在是形成了整个的从预告到直播到回放到客户线索的一个留存，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闭环。
8: 25年我们全年共开展直播110场，总共观看近200万人次，累计获取有效销售线索近1200条，直接带动合同签订近2000万，获客成本远低于我们传统的线下模式，对于品牌传播也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拉动作用。
4: 未来专业加实景加技术的电器设备产品直播模式也将不断助力企业线上拓市、品牌增效。
8: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把直播的阵地全面延伸到科研、质检更多的一线场景，全场景展示科林电器完整的产业链，打造特色 IP。 我们会积极探索跨境电商直播，助力企业同时 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把科林的专业、品质与实力传递给更多的客户。
4: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实施千品万播行动，在巩固提升消费品直播的基础上，全面拓展工业品直播领域，推动工业品销售向网络化、品牌化、数字化转型。据初步统计，全市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到600余家，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模式。
3: 从直播间到生产车间，从直播小白到技术能手，裴子涵正带领更多人开启直播推荐优品，这是众多企业拓销路、闯市场、树品牌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工业品也搭上了网络快车，走向云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千品万播行动正在为全市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插上数字翅膀，也将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高考在即，为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安全可靠供电，连日来，国网路权供电公司精心编制保电方案，成立保电工作小组，深入各考点开展现场督导与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高考电力安全防线。国网路权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带队前往区第三实验小学、怀路镇中学、区第一中学等考点，对供电保障工作

0: 进行现场督导，与各考点负责人面对面对接沟通，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考点配电室、供电线路、应急电源、考场照明、广播监控系统等用电设备逐一排查，不放过一处死角。针对发现的隐患，供电公司建立一换一档，实行闭环消缺，确保设备健康运行。
1: 每年高考前夕呢，供电公司都会提前入校开展用电巡检，彻底排查安全隐患，并制定个性化的保电方案。有供电公司及其他部门全方位的护航，我们筹备高考各项工作更有底气，希望考生能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顺利完成考试，实现梦想。
0: 针对全区考点，供电公司已制定一校一测应急保电方案和一线一案应急处置预案，提前备足应急发电车、抢修器材等物资，组建专项应急抢修队伍，确保各类用电突发状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高考跑电责任重大，我们严格落实一考点一预案保电机制，重点对考点配电室、供电线路、应急电源等用电设备开展全方位检查，逐项排查用电安全隐患，并整改到位。同时，在日巡的基础上增加夜巡，全天候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考试期间，我们将有专人值守，配齐应急发电车与抢修物资，做好各项应急准备，用稳定供电守护考生顺利考试。
3: 近日，区卫健局、区教育局、区文广体和旅游局联合区人民医院在经济开发区龙泉路小学开展脊柱侧弯及儿童青少年肥胖筛查活动。脊柱侧弯是青少年生长发育中不可忽视的隐形健康杀手，多由不良姿势、缺乏运动引发，不仅会导致体态歪斜、高低肩，严重时还会压迫心肺、损害神经、危及健康。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已连续四年被列入省市区民生工程。筛查现场，医务人员通过眼观、手触、体态检查及专业设备测量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排查学生是否存在脊柱侧弯、高低肩、体态歪斜等问题，并进行专业评估。筛查数据同步录入省级青少年脊柱侧弯监测互联互通平台，为学生建立健康档案，切实做到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正。
4: 脊柱健康非常重要，从小养成好习惯，远离脊柱侧弯，让我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挺直脊梁，健康成长。
5: 我明白了，体态就是姿态，习惯决定健康，以后我会改掉不良姿势，坚持端正坐姿，坚持运动，保护好自己的脊柱，做挺拔阳光健康的小学生。
3: 自四月份起，区人民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区中医院启动入校筛查，已累计为六万名学生完成脊柱健康检查，预计九月底前完成全区在校中小学生筛查工作。活动还同步开展了儿童青少年肥胖筛查工作，医务人员向学生讲解了肥胖的成因及危害，倡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和运动习惯。通过称体重、测身高，并结合年龄、性别等指标，医务人员综合判定学生是否存在超重、肥胖或营养不良等情况。目前，肥胖筛查已累计覆盖六万名学生，并同步建立了学生健康档案。
6: 坚持防治结合，宣教并进，目的是提高学生和家长的健康意识。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首歌说出你内心的词语。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

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

0: 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让我帮你升温，陪你过冬天。你表情那么认真，说 baby 现在六月。我们好纠结，但天造地设。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好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

0: 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没有你，我不想回去。

0: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婆婆，你说我还能遇到

0: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哈、哦，你们在听哪里？
1: 有
0: 了，
1: 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我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浮想你的渴望，音乐照自己，行有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一线探亲直播间里的祭灶力量；国网路权供电公司备战高考保电，守护学子逐梦路；多部门联合开展青少年脊柱侧弯及肥胖筛查活动；西郭庄村初夏樱桃红，果香引客来。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深化实施千品万播行动工作方案》，在巩固提升消费品电商直播的基础上，千品万播行动将重点向工业品领域拓展，构建起厂播为主、达人播为辅、基地播为补的直播体系。今天我们将要去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来看看双主播加产线直播是如何助力电器设备推广的。
1: 那如果您想要有一个专属的方盒报价，这边也会有专业团队来跟您对接。
2: 这里是科林电器新能源储能设备的生产车间，在这里一边是忙碌的组装质检场景，另一边则是生产环节工序的现场介绍。在直播间里，产品的生产流程直接上云，让客户可以沉浸式云端探厂。
3: 2023年入职科林电器的裴子涵，最初是一名讲解员，负责客户接待、产品介绍。2025年开始，公司计划搭建自媒体运营矩阵，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开设直播间的想法应运而生。裴子涵依托自身岗位经验，成为第一批走进直播间的主播。
1: 一开始呢，其实我也是比较紧张的，担心讲不好没人看。那毕竟面对镜头和面对客户它是不一样的。但后来我就慢慢发现啊，客户就是需要这种真实的、专业的、不夸张的介绍，所以我也是越做越有信心，越做越有成就感。直播间的人气呢，也是在逐渐的增长。
3: 通过调研发现，关注电器设备行业的受众多为行家里手，分布在全国各地。双主播加产线直播的形式成为了最佳选择。技术负责人针对客户关心的系统安全性、循环寿命、集成能力等相关问题进行详细解答，让广大客户随时随地拿起手机就可以了解企业和产品情况。
4: 技术人员上镜，把产品原理、性能优势、应用场景呢讲透讲明白，让客户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用技术为客户建立一个信任。
1: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季。现在
3: 随着常态化直播的开展，企业也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推出了小季说线上课堂系列短视频，
5: 给客户介绍产品亮点、技术优势以及行业政策等，然后呢，把我们的专业的内容转化成用户能够看得懂、信得过的视频，让行业内的客户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的产品。
3: 聚焦智能电网、新能源、综合能源服务三大主业，科林电器围绕变压器、高低压成套设备、储能柜等核心产品，构建起弊端专业化、场景实景化、运营数字化

0: 当了直播预告的一个提醒。通过我们的账号搭建呢，我们现在是形成了整个的从预告到直播到回放到客户线索的一个留存，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闭环。
1: 2025年我们全年共开展直播110场，总共观看近200万人次，累计获取有效销售线索近1200条，直接带动合同签订近2000万，获客成本远低于我们传统的线下模式，对于品牌传播也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拉动作用。
2: 未来专业加实景加技术的电器设备产品直播模式也将不断助力企业线上拓市品牌增效。
1: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把直播的阵地全面延伸到科研、质检更多的一线场景，全场景展示科林电器完整的产业链，打造特色 IP。 我们会积极探索跨境电商直播，助力企业同时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把科林的专业、品质与实力传递给更多的客户。
2: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实施千品万播行动，在巩固提升消费品直播的基础上，全面拓展工业品直播领域，推动工业品销售向网络化、品牌化、数字化转型。据初步统计，全市开展工业品直播的企业达到600余家，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模式。
3: 从直播间到生产车间，从直播小白到技术能手，裴子涵正带领更多人开启直播推荐优品，这是众多企业拓销路、闯市场、树品牌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工业品也搭上了网络快车，走向云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千品万播行动正在为全市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插上数字翅膀，也将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高考在即，为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安全可靠供电，连日来国网路权供电公司精心编制保电方案，成立保电工作小组，深入各考点开展现场督导与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高考电力安全防线。国网路权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带队前往区第三实验小学、怀路镇中学、区第一中学等考点，对供电保障工作进行现场督导，与各考点负责人面对面对接沟通，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考点配电室、供电线路、应急电源、考场照明、广播监控系统等用电设备逐一排查，不放过一处死角。针对发现的隐患，供电公司建立一换一档，实行闭环消缺，确保设备健康运行。
5: 每年高考前夕呢，供电公司都会提前入校开展用电巡检，彻底排查安全隐患，并制定个性化的保电方案。有供电公司及其他部门全方位的护航，我们筹备高考各项工作更有底气，希望考生能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顺利完成考试，实现梦想。
4: 针对全区考点，供电公司已制定一校一策应急保电方案和一线一案应急处置预案，提前备足应急发电车、抢修器材等物资，组建专项应急抢修队伍，确保各类用电突发状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6: 高考保电责任重大，我们严格落实一考点一预案保电机制，重点对考点配电室、供电线路、应急电源等用电设备开展全方位检查，逐项排查用电安全隐患，并整改到位。同时，在日巡的基础上增加夜巡，全天候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考试期间，我们将有专人值守，配齐应急发电车与抢修物资，做好各项应急准备，用稳定供电守护考生顺利考试。
7: 近日，区卫健局、区教育局、区文广体和旅游局联合区人民医院在经济开发区龙泉路小学开展脊柱侧弯及儿童青少年肥胖筛查活动。脊柱侧弯是青少年生长发育中不可忽视的隐形健康杀手，多由不良姿势、缺乏运动引发，不仅会导致体态歪斜、高低肩，严重时还会压迫心肺、损害神经、危及健康。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已连续4年被列入省市区民生工程。 筛查现场，医务人员通过眼观、手触、体态检查及专业设备测量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排查学生是否存在脊柱侧弯、

0: 高低肩、体态歪斜等问题，并进行专业评估。筛查数据同步录入省级青少年脊柱侧弯监测互联互通平台，为学生建立健康档案，切实做到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正。
1: 脊柱健康非常重要，从小养成好习惯，远离脊柱侧弯，让我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挺直脊梁，健康成长。
2: 我明白了，体态就是姿态，习惯决定健康，以后我会改掉不良姿势，坚持端正坐姿，坚持运动，保护好自己的脊柱，做挺拔阳光健康的小学生。
0: 自四月份起，区人民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区中医院启动入校筛查，已累计为6万名学生完成脊柱健康检查，预计9月底前完成全区在校中小学生筛查工作。活动还同步开展了儿童青少年肥胖筛查工作，医务人员向学生讲解了肥胖的成因及危害，倡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和运动习惯，通过称体重、测身高，并结合年龄、性别等指标，医务人员综合判定学生是否存在超重、肥胖或营养不良等情况。目前，肥胖筛查已累计覆盖6万名学生，并同步建立了学生健康档案。
3: 坚持防治结合，宣教并进，目的是提高学生和家长的健康意识、自我防护能力和治疗干预意识，强化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促使青少年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4: 初夏时节，山隐村镇西郭庄村的樱桃园迎来成熟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当地依托樱桃特色产业，推动农旅深度融合，打造乡村休闲旅游新亮点，让小樱桃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5: 走进西郭庄村凤凰山庄采摘园，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樱桃挂满枝头，红似玛瑙，晶莹诱人。据了解，该樱桃园种植面积达60多亩，主要栽种布鲁克斯、萨米托、梅枣等10多个优质品种。不同品种的樱桃色泽、风味各有特色，酸甜口感层次分明，能够满足游客的不同口味需求。果园自5月中旬正式进入采摘期，活动将持续至6月中旬，长达1个月的采摘周期，为市民近郊游玩提供了好去处。不少游客结伴而行，穿梭在果树之间，亲手采摘鲜果，感受田园乐趣。
6: 这个周末带着老人和孩子们过来采摘樱桃，这里的樱桃个头大，人手足，口感特别好，既能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又能带老人和孩子体验真正的生活，又能吃到新鲜水果，体验感特别棒。
5: 樱桃丰收的背后是果农多年的精心管护，他们用心培育每一棵果树，坚持精细化管理，保障樱桃品质，也让自家的甜蜜产业越做越红火。
7: 我们现在是采收季最好的时候，我们借助抖音平台的宣传，有好多顾客都到咱们这个园区来采摘，现在正是好吃的时候，欢迎咱们那个石家庄周边的朋友们到我这个园区来采摘，品尝，带孩子们来游玩采摘。
5: 小小红樱桃带火了乡村采摘游。西郭庄村樱桃种植面积近600亩，立足自身资源优势，该村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以樱桃产业为核心，全力打造集观光、采摘、休闲于一体的乡村生态旅游模式，持续擦亮本地采摘游、休闲游特色品牌。特色产业不仅聚拢了人气，更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8: 我们依托特色林果种植，大力发展乡村采摘旅游，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下一步，我们会继续优化种植品种，完善配套设施，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做强特色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

0: 这个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干涉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

0: 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百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建设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

0: 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5: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6: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现在告诉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手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4: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4: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9: 出厂编号多少钱？收割机免行。
6: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 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0: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1: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2: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6: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7: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 20.5 元。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3: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

0: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其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

0: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6月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聆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买好了一整台。是的，我就是这么幽默的一个人，所有的情话都对你说，并且特别认真。填写爱你的问卷，我得了100分。

支教，我们还会有无数个春夏秋冬要一起走过。我是你的爱人，是战友，你的选择永远没有错。一直在问自己，当初玩音乐是为什么，原来是为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4%。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